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所有。兜兜转转就是一生，一生何求，这首歌是陈百强的代表作，1989年发表，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一生何求是80年代香港歌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一些》。陈百强一次在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便被深深吸引，所以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粤语版的念头。后来请来了潘伟源重新填词。一生何求，我们一起来听。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花火其实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词汇，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精彩，或是一闪即逝的感觉，可以把它引申为一种短暂的同在。一个是玉女歌手，一个是摇滚狂人，两个人在一张命题试卷上交出了不同的答案。梁咏琪的花火跟她的人一样，有种莫名的亲切感，而这张全新粤语专辑《花火》更是呈现出了亲近祥和的氛围。来自梁静茹《花火》。

汪峰的花火，在多年的积淀当中，这首花火以及同名专辑曾对汪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峰用花火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名词，表达出的是一种清晰尖锐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汪峰版本的花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没有 Beyond 版本那样深刻，但是朴实无华却又很容易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的歌词，配上流畅动听的旋律，再有号称情歌王子的杜德伟深情演绎，这些已经让歌迷甚为满意。来自杜德伟的《情人》。

在茫茫人海当中奔走的我们，有时难免会感觉劳顿、疲惫，甚至懈怠。这时也许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同路人和你一起牵手更让人感觉温暖了。时至今日，很多歌迷还是坚定地认为牵手是苏芮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将苏芮爆发力强、音域宽的优点展现无疑，而且苏芮平静内敛又不失温情的演唱，字字句句都情真意切，让人回味不已。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张惠妹的歌曲《牵手》从传唱度上远不能和苏芮的相提并论，但是张惠妹恰当地表现了新潮女孩的活力动感。此外，张惠妹执着坚持的摇滚类风格和天生的好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看到丝路这样的一个歌名，我们第一反应是丝绸之路，而依此引申，我们联想到的是爱情路途当中的艰险和磨难。因而我们的词作家们得到灵感，歌坛上先后出现两首非常出色的作品，名字都是丝路。首先听听齐秦的丝路。齐秦与其说他是一个歌手，倒不如说他是个偶像更接近事实。在那个人们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然后精神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齐秦让人们知道了偶像的力量。尽管褒贬不一，但是丝路还是给齐秦带来了多项大奖，宣告他的转型成功。这首歌写的依然还是齐秦浪子痴情执着的一面。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和张学友的祝福略显伤感不同，叶倩文的祝福虽然是温情歌曲，但是更加的奔放、明朗、欢快。歌词当中勾勒出一副闲适安静的生活状态，从而给人温暖、爽朗的感觉。当然，这也符合她作为女歌手的特点。在叶倩文的出色驾驭之下，她的祝福也是大受欢迎，流传甚广。

定有这首歌《红日》。李克勤帅不过刘德华，红不过张学友，但是唱功却非常了得，在乐坛摸爬滚打多年，凭借一首翻唱自日本大师的歌曲《最重要的事》大红大紫，成功跻身香港乐坛五大天王之列。分享到这首歌，李克勤的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燕子的尾巴为什么长得像剪刀？
3: 宝宝正在画一只小燕子，他画了头、脖子、身子、翅膀，又画了一个像扇子似的尾巴。妈妈走过来了，看了看宝宝的画，说：宝宝，燕子的尾巴是这样的吗？你好好想想。
4: 哦，对了，是剪刀型的。妈妈，小燕子的尾巴为什么是剪刀型的呢？
3: 燕子呀，它主要是吃空中的小飞虫，它不但自己要吃，还要喂小燕子，所以呀，它一天要捉可多的虫子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小燕子的尾巴变成了剪刀型的，这种尾巴呀，帮它减少空气的阻力，让它转弯更灵活，捉起飞虫来啊，又快又准。它们长大了之后，飞得比它们的爸爸妈妈还快。有了这样的优点，当然要一代一代地保持下去了。所以呀，今天的小燕子的尾巴呀，就是剪刀型的了。
2: 鸟飞行时为什么要把脚收起来？妈妈，为什么鸟在飞的时候要把脚收起来，或者一直伸到后面，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呢？
3: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是因为啊，鸟为了省力气加快速度，就要减少风对它的阻力。比如说我们游泳的时候，把腿并拢，水的阻力就小了，游起来又快又轻松。鸟在飞行的时候啊，把脚收到肚子下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脚很长的鸟，比如说像仙鹤吧，就一直把脚伸到身体后面去了。
2: 妈妈，所有的时候都要减小阻力吗？
3: 这倒也不是，有的时候呀，也要利用阻力。当鸟降落在地面的时候，张开翅膀，优美的扇几下，很轻盈的就站稳了。人们向鸟学习，发明了降落伞，利用空气对降落伞的阻力，跳伞的人慢慢的落到地上，就很安全了。
2: 什么鸟最小？
3: 宝宝来到了鸟的王国。哟，这儿可真热闹，有麻雀、燕子、天鹅、孔雀。突然他看见一只小蜜蜂向他飞来。
4: 小蜜蜂，你不是鸟吧？我记得你是昆虫呀。
3: 不，我不是蜜蜂，我是蜂鸟。
4: 蜂鸟？
3: 对啦，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别看我小，我可是鸟类中唯一能抱着飞的呢。
4: 哇，你真棒。
3: 当然啦，蜂鸟很自豪地说，我的翅膀一秒钟能拍60下呢。宝宝越听越惊奇，心里想，世界可真奇妙啊，看来哪怕是很小的动物也有了不起的本领啊。

0: 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男歌手演绎像约定这样柔情字眼的情况确实不是很多，不过既然是光良，那就不要意外，因为光良在华语男歌手当中算得上是情感非常丰富细腻的一个，不管是第一次童话还是为梁静茹创作的勇气，算得上是麻醉力极强的歌。这次光良自写自唱更不含糊，这首歌在很多地方依稀可见对童话这首歌的继承，不管是钢琴的伴奏、一段独白细腻，还是和女孩的歌词流畅的旋律，都会让人听到一贯的光良的风格。

彩虹虽然说不常见，但是却是一个很常用的词，也是一个很常用的歌名。羽泉、张惠妹、周杰伦都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彩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周杰伦的《彩虹》。《彩虹》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同名主题曲的延伸版本，因为周杰伦很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其中的一个旋律，所以

一直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再次演绎。在答应为《命运呼叫转移》这部电影谱写片尾曲的时候，周杰伦觉得恰好是发挥这个情歌旋律的时机，于是写下了《彩虹》这首歌。

在我们平时听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少同名的歌，虽然说歌名一样，但是表达的意境却是各不相同。所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同一个歌名不同的经典。接下来来听一听 Beyond 的《情人》。Beyond 本身就是香港乐坛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因为他的成功，也因为他的曲折，因为他的坚持，也因为他给我们带来感动和鼓励。乍看歌名，这似乎是一首纯粹的情歌，但别忘了，这可是 Beyond 在演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Beyond 就是思考、理想、矛盾、挣扎的代言人。因而当你真正耐心听完一遍之后，你会发现会喜欢上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情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新调频率。

索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在2007年九把刀出版的小说，那这本小说呢到2011年的时候才被指导成电影。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它的名字也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来自于洪卓立，她在2008年的电影出现之前就已经唱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李亚明的儿子小时候当然会听他的歌，受到他的一些影响，但是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呢还是李宗盛还是罗大佑，这些人对他影响可能会更多一些。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玉玺，放下旅行，是他18岁的一段青涩恋情，要放下他迎接一个新的阶段。
1: 是你把人带走疲倦的人们，我就好像他们其中之一的分身，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取而代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翻别人，由自己来代替。后来一般用来表示拿这个代替那个。取是指夺取，代是指代替。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

中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项羽，又叫项籍，他少年时代不爱读书，也不愿习武，叔父项梁责骂他，他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只要能记下自己的姓名就够了，习武只能抵敌个把人，不值得花功夫，我要学能敌得过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便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很高兴，但略微学懂一点后就不肯再学了。后来项梁因为杀人受到官府的追捕，便带着项羽逃到了吴地，在今天的浙江一带。公元前的210年，秦始皇巡游会稽，车驾路过南疆的时候，项梁和项羽一起去看热闹。秦始皇的车驾浩浩荡荡，威严非凡，项羽看到这种气势，不由得指着秦始皇的马车对项梁说，他的地位可以夺过来，由我代替。项梁听他说出这句话，急忙用手掩住他的口，轻声责备他说，不要胡说八道，惹出祸来是要被灭族的。项梁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暗暗的高兴，项羽确实是个不平凡之人，将来定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当时项羽身材高大，体魄强壮，力大无比，当时的青年都很畏惧他。次年项梁在吴地起义，项羽一起参加，一年后项梁战死，项羽逐渐控制了楚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支反秦队伍，他自己也成了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杨丞琳从她《雨爱》这张专辑开始之后的每一张变化并没有特别大，没有所谓的夸张的转型，都是循序渐进承上启下的。如果从《雨爱》专辑直接跨到《天使之翼》，你会发现有很大的转变，但其实它是经历了两张专辑一些微调。每张专辑你会听到熟悉的那个杨丞琳，也会听到一些新鲜感的她。刚才是《天使之翼》，继续把你挑到，这是陶喆，这首歌是《暗恋》。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 Kimberly 她的爱你的二部曲分手说爱你。接下来把你挑到这徐佳莹这首歌高空弹跳，是她在描写她人生当中的低潮期。那如果你想听徐佳莹她来唱 rap 的话呢，那就是这一首了。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仅8到

0: 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更好听。
4: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fall.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原本中岛美嘉、雪之华在旋律方面并没有唱起来太多的九弯十八拐，还是非常东方人的一些唱法，但是这首歌被 Boys to Men 进行了翻唱之后呢，加入了他们自己演绎 R&B 最熟悉的一些方式，让这首歌听起来有了一些西洋的味道。接下来帮你挑这首歌是陶喆《天天》。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学友绝对是春中好男人的这样一个典范。在96年的时候跟罗美薇相爱，10年之后步入婚姻，男主外女主内，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原貌。所以在娱乐圈呢，其实也会有这样不受外界纷扰的朴实感情。刚才这首歌《你的名》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绮贞的 After Seventeen 本来是要写给 AT 十七这个组合来唱的，不过后来因为 AT 十七觉得这首歌并不是太适合他们，所以放弃了。那陈绮贞呢，就自己来唱，自己来发行了。就很奇怪，你竟然觉得这首歌不适合 After Seventeen， 那为什么要用这首歌的名字来叫自己组合的名字，叫 AT 十七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燕子的尾巴为什么长得像剪刀？
4: 宝宝正在画一只小燕子，他画了头、脖子、身子、翅膀，又画了一个像扇子似的尾巴。妈妈走过来了，看了看宝宝的画，说：宝宝，燕子的尾巴是这样的吗？你好好想想。
5: 哦，对了，是剪刀型的。妈妈，小燕子的尾巴为什么是剪刀型的呢？
4: 燕子呀，它主要是吃空中的小飞虫，它不但自己要吃，还要喂小燕子，所以呀，它一天要捉可多的虫子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小燕子的尾巴变成了剪刀型的，这种尾巴呀，帮它减少空气的阻力。

0: 让它转弯更灵活。捉起飞虫来啊，又快又准。它们长大了之后，飞得比它们的爸爸妈妈还快。有了这样的优点，当然要一代一代地保持下去了。所以呀，今天的小燕子的尾巴呀，就是剪刀型的了。
1: 鸟飞行时为什么要把脚收起来？妈妈，为什么鸟在飞的时候要把脚收起来，或者一直伸到后面，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呢？
0: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是因为啊，鸟为了省力气加快速度，就要减少风对它的阻力。比如说我们游泳的时候，把腿并拢，水的阻力就小了，游起来又快又轻松。鸟在飞行的时候啊，把脚收到肚子下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脚很长的鸟，比如说像仙鹤吧，就一直把脚伸到身体后面去了。
1: 妈妈，所有的时候都要减小阻力吗？
0: 这倒也不是，有的时候呀也要利用阻力。当鸟降落在地面的时候，张开翅膀优美的扇几下，很轻盈的就站稳了。人们向鸟学习，发明了降落伞，利用空气对降落伞的阻力，跳伞的人慢慢的落到地上就很安全了。
1: 什么鸟最小？
0: 宝宝来到了鸟的王国。哟，这儿可真热闹，有麻雀、燕子、天鹅、孔雀。突然他看见一只小蜜蜂向他飞来。
2: 小蜜蜂，你不是鸟吧？我记得你是昆虫呀。
0: 不，我不是蜜蜂，我是蜂鸟。
2: 蜂鸟？
0: 对了，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别看我小，我可是鸟类中唯一能抱着飞的呢。
2: 哇，你真棒。
0: 当然了，蜂鸟很自豪地说，我的翅膀一秒钟能拍60下呢。宝宝越听越惊奇，心里想，世界可真奇妙啊，看来哪怕是很小的动物也有了不起的本领啊。

0: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蔡依林在翻唱《听说爱情回来过》的时候呢，林忆莲正好在台湾开完她的《夜色无边》演唱会，然后听完蔡依林要翻唱这首歌，所以答应来帮她诠释这首歌的一个概念，所以你才会听到开场的那一段旁白，来自于林忆莲的声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

0: 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救命，这首歌是倪安东在2012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Wake Up》。自从在台湾超级星光大道踢馆惊艳出道后，这个中美混血的男生便让人惊喜不断。首张专辑《第一课》中诞生《散场的拥抱》和《Sorry That I Loved You》两首优质抒情曲后，更偏概念性的第二张专辑则充满了更多的类型。救命是专辑中风格相对不同的一首，不论从歌词的相对黑暗还是编曲的坚定有力，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情绪张力所在。而极强的旋律性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听一遍就能留下深刻印象的类型。倪安东的救命。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在我们准备放弃时，总是会有那些朋友一直在鼓励着你，一直帮助你，让你不再害怕，让你变得强大，让你变得相信自己。这首《很靠近海》送给一直努力的你，来自蔡健雅。

0: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快忘记了。就像仍然的后继者这首歌的歌词里一样，当你的身边开始有另一个人存在，我很心安，庆幸你人生的后来没那么埋汰，比起我来如此的精彩。
1: 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2》，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刘伯欣似乎总是可以巧妙地将女孩对爱情、生活的感情揉进音乐，单曲当中的每句歌词都是冷静的解读和决断，这样的自我关注也让整首歌比他以往的作品更添一份潇洒。好吗？好了，好吧，来自刘伯欣。

王国与乞丐这首歌是华晨宇和杨宗纬合唱的，音乐像电影配乐，有几分蒙太奇的味道。刚开始缓缓慢入的钢琴伴奏娓娓如诉，明明是入骨的哀伤，在两人细腻的嗓音下却是平静的缅怀与怅惘。到了副歌部分，唱诗般的和声层层叠叠，大气磅礴，加上华晨宇和杨宗纬极富感染力的嗓音驾驭，凸显了气音与假音的优势，化宁静为祥和。

在这首歌里，华晨宇的磁性温暖撕裂，杨宗纬的细腻敏感走心，两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杨宗纬最后一段一唱三叹的尾韵，把感情的暗与尽唱到沉重哀婉之不可说，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了。

0: 300人吃经验米，60年米酱传承，经验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经验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取而代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翻别人，由自己来代替。后来一般用来表示拿这个代替那个，取是指夺取，代是指代替。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书中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项羽，又叫项籍，他少年时代不爱读书，也不愿习武，叔父项梁责骂他，他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只要能记下自己的姓名就够了，习武只能抵敌个把人，不值得花功夫，我要学能敌得过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

便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很高兴，但略微学懂一点后就不肯再学了。后来项梁因为杀人受到官府的追捕，便带着项羽逃到了吴地，在今天的浙江一带。公元前的210年，秦始皇巡游会稽，车驾路过南疆的时候，项梁和项羽一起去看热闹。秦始皇的车驾浩浩荡荡，威严非凡，项羽看到这种气势，不由得指着秦始皇的马车对项梁说，他的地位可以夺过来，由我代替。项梁听他说出这句话，急忙用手掩住他的口，轻声责备他说，不要胡说八道，惹出祸来是要被灭族的。项梁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暗暗的高兴，项羽确实是个不平凡之人，将来定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当时项羽身材高大，体魄强壮，力大无比，当时的青年都很畏惧他。次年项梁在吴地起义，项羽一起参加，一年后项梁战死，项羽逐渐控制了楚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支反秦队伍，他自己也成了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给你给我这首歌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散发着难以抗拒的芬芳。细细聆听，浓浓的情意弥漫在心上，唱得如此轻，如此细，怕惊扰了谁，又是在呵护谁。那份细心、温柔与缠绵的背后，是一双深情的双眼，正散发着爱恋的目光。毛不易一个大老爷们儿，哪来如此细腻的触感？一个男护士出身的歌手，哪来如此精准的感情拿捏？

一些问题会在忍耐的时间中被化解，它只是会在日积月累中爆发，给你一个承受不了的结果。刘瑞琦的房间，送给在情感中迷茫的你。

一首歌带给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首歌总有它背后的故事，也可以说一首歌的词是作词人的故事。郭顶用七年的时间写出了《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值得品味，而《保留》是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他那种若隐若现的哭腔，他这片段式的凄美歌词，加上一种恰到好处的偏低沉的曲调，一切完美的融合，人终究会长大的。没有人一定会在雨夜接你，没有人一定会读懂你的心。当你学会不在意别人的诋毁嘲笑的时候，当你可以忍受孤身一人的寂寥，

0: 并且不再感觉无限可悲的时候，我想你定是比往日的软弱坚强成熟了许多。
1: 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0: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0: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成长的过程中，必定会对这个世界有所失望，总该长大，总该试着去成熟。你要相信，总会有人为你披上外套，免你惊慌。

0: Better Me 是薛凯琪唱的一首国语歌，是一首表达爱和感恩的歌。因为工作，薛凯琪常常废寝忘食，经常熬夜不睡，他觉得很对不起父母，甚至为了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薛凯琪会刻意让自己感受悲伤。很多时候薛凯琪走不出来，薛凯琪曾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也曾自暴自弃，不爱自己，可是有他的家人、好友、信仰、宠物帮他度过这一切，才能变成今天开朗积极的薛凯琪。回溯出道至今演艺之路的成长，薛凯琪借歌曲 Better Me 来鼓励自己，感谢曾经在爱情中受到的种种伤害，也希望用音乐去感染女生们，做让自己骄傲的 Better Me。
1: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传递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你有没有等待过一个人？我听过很多故事，最让人难过的就是爱而不得。有些思念是走不出来的，有些人是无法忘怀的。只是听歌就怕应景，触景最怕深情。可是不可能的是，开始就是结束。有一天你会明白，有些人不会回来。一首谢玉伦的《夜半》送给你们，你还在等待那个人吗？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都说周杰伦是90后的青春，他一路走来不算顺畅，却也足够幸运。他的歌虽然口齿不清，却深情满满。如今一晃也已经40岁了，他从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变成了温暖成熟的奶爸，而我们也从一个青春懵懂的少年蜕变成为未来而努力的成年人。现在的我已经明白了，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故事里的小黄花已经慢慢离我远去，也许那些青春的暗恋不开口才珍贵，

0: 你的手。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某一瞬间被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场景触动，也许触动你的不是歌，或是想起了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亦或是只是想起了以前年少的自己爱过的人、做过的傻事，或者开心到嘴角歪弯，或者伤心到泪流满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忘不掉的人就先记着，记着记着你就忘了。其实怀念过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忘不掉就忘不掉，与其强迫自己去忘，不如顺其自然，前方的路还长，时间还很多，现在放不下，总有一天时间会教我们放下，过去的难忘也总有一天会淡忘。来听到王菲的《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话中少有的站在第三人称的视角上，把悄悄的他的小心思记录下来，透露给了我们。感情里的小心翼翼，刻意装作的不在乎和疏离，是不敢轻易袒露的真心。有些心情，人生中只能侥幸遇到一次，这种感觉忽略了结果，没有对任何人说，全世界就已经知道了这种心情。没有戳破的感情，不敢轻易称作爱，他沉浸在和你无关的喜欢中，构建起和你的童话世界。画中用细腻的心思写出了答案还未揭晓的心情。如果这种浪漫和美好带着期待和惊喜，多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可是喜欢不就是要得到在一起吗？一起来听听这首甜甜的《悄悄的他》。

李诞笑场里面有一句话，我似乎从来没有过为了什么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热烈过，即使是给你写的情书也是压着手腕写的。我是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人活得也不能太满了。当然你很好，你这样理直气壮的很好，我喜欢你这样，但是我不行，我就做你的退路好了。看到那句我就做你的退路好了，莫名就被戳中了。这首赵一白的12:54 AM 送给每一个在深夜难以入眠的人。

0: 走过十天的时间，似乎真有些疲倦。
1: 后来才明白，其实很多事情不用那么拐弯抹角。与其说我喜欢夏天，不如说我喜欢西瓜冰淇淋小短裙；与其说我喜欢大海，不如说我喜欢海水漫过脚踝；与其说我喜欢笑起来很阳光的人，不如说我喜欢你。遇见你的我更耀眼。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取而代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翻别人，由自己来代替。后来一般用来表示拿这个代替那个。取是指夺取，代是指代替。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书中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项羽，又叫项籍。他少年时代不爱读书，也不愿习武，叔父项梁责骂他，他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只要能记下自己的姓名就够了，习武只能抵敌个把人，不值得花功夫，我要学能敌得过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便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很高兴，但略微学懂一点后就不肯再学了。后来项梁因为杀人受到官府的追捕，便带着项羽逃到了吴地，在今天的浙江一带。公元前的210年，秦始皇巡游会稽，车驾路过南疆的时候，项梁和项羽一起去看热闹。秦始皇的车驾浩浩荡荡，威严非凡，项羽看到这种气势，不由地指着秦始皇的马车对项梁说，他的地位可以夺过来，由我代替。项梁听他说出这句话，急忙用手掩住他的口，轻声责备他说，不要胡说八道，惹出祸来是要被灭族的。项梁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暗暗的高兴，项羽确实是个不平凡之人，将来定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当时项羽身材高大，体魄强壮，力大无比，当时的青年都很畏惧他。次年项梁在吴地起义，项羽一起参加。一年后项梁战死，项羽逐渐控制了楚军，使他成为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成沃土郁金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5: 不用总想着把自己装成完美的模样呀，那些小缺点就像衣服上的小褶皱，轻轻拉一拉，揉一揉，反而藏着最真实可爱的自己呢。

别总先想着照顾别人的情绪啦，你喜欢的小甜点，想看的小故事，也值得被优先放在心里，毕竟自己的心意才是最该被宠着的糖霜呀。

偶尔觉得没力气也没关系，不用硬撑着往前跑，停下来摸一摸身边的软枕头，闻闻喜欢的香薰，这些小瞬间都是给你充电的小魔法哦。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燕子的尾巴为什么长得像剪刀？
4: 宝宝正在画一只小燕子，他画了头、脖子、身子、翅膀，又画了一个像扇子似的尾巴。妈妈走过来了，看了看宝宝的画，说：宝宝，燕子的尾巴是这样的吗？你好好想想。
5: 哦，对了，是剪刀型的。妈妈，小燕子的尾巴为什么是剪刀型的呢？
4: 燕子呀，它主要是吃空中的小飞虫，它不但自己要吃，还要喂小燕子，所以啊，它一天要捉可多的虫子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小燕子的尾巴变成了剪刀型的，这种尾巴呀，帮它减少空气的阻力，让它转弯更灵活，捉起飞虫来啊又快又准。它们长大了之后，飞得比它们的爸爸妈妈还快。有了这样的优点，当然要一代一代地保持下去了。所以呀，今天的小燕子的尾巴呀，就是剪刀型的了。
3: 鸟飞行时为什么要把脚收起来？妈妈，为什么鸟在飞的时候要把脚收起来，或者一直伸到后面，和身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呢？
4: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是因为啊，鸟为了省力气，加快速度，就要减少风对它的阻力。比如说我们游泳的时候，把腿并拢，水的阻力就小了，游起来又快又轻松。鸟在飞行的时候啊，把脚收到肚子下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脚很长的鸟，比如说像仙鹤吧，就一直把脚伸到身体后面去了。
3: 妈妈，所有的时候都要减小阻力吗？
4: 这倒也不是，有的时候呀，也要利用阻力。当鸟降落在地面的时候，张开翅膀，优美的扇几下，很轻盈的就站稳了。人们向鸟学习，发明了降落伞，利用空气对降落伞的阻力，跳伞的人慢慢的落到地上，就很安全了。
3: 什么鸟最小？
4: 宝宝来到了鸟的王国。哟，这儿可真热闹，有麻雀、燕子、天鹅、孔雀。突然他看见一只小蜜蜂向他飞来。
5: 小蜜蜂，你不是鸟吧？我记得你是昆虫呀。
4: 不，我不是蜜蜂，我是蜂鸟。
5: 蜂鸟？
4: 对了，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别看我小，我可是鸟类中唯一能抱着飞的呢。

0: 挺真吧？
1: 当然了，蜂鸟很自豪地说，我的翅膀一秒钟能拍60下呢。宝宝越听越惊奇，心里想，世界可真奇妙啊，看来哪怕是很小的动物也有了不起的本领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没人陪的时候也别孤单呀，你可以跟自己玩找快乐的游戏，比如发现一块超好吃的饼干，听到一首超喜欢的歌，自己陪自己也超开心的呀。

不用总觉得自己不够耀眼呀，你不用像太阳一样照亮所有人，只要做自己心里的小星辰，哪怕只闪一点点光，也足够温暖自己了。

犯了小错也别苛责自己啊，就像画画时多画的一笔，说不定添上几笔颜色反而变成了超可爱的小图案呢，错误也能变成小惊喜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我经常会怀念十多年前那个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流行音乐时代，也有像天后王菲这种每一个音符都在讲故事的歌，陪你听到它的色戒。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特别喜欢在翻唱当中保持自己原创水准的萧敬腾，陪你听到他的《新不了情》，然后现在这是完完全全的原创，我喜欢的郭顶《水星记》。

0: 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取而代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翻别人，由自己来代替。后来一般用来表示拿这个代替那个。取是指夺取，代是指代替。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书中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项羽，又叫项籍，他少年时代不爱读书，也不愿习武。叔父项梁责骂他，他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只要能记下自己的姓名就够了，习武只能抵敌个把人，不值得花功夫，我要学能敌得过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便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很高兴，但略微学懂一点后就不肯再学了。后来项梁因为杀人受到官府的追捕，便带着项羽逃到了吴地，在今天的浙江一带。公元前的210年，秦始皇巡游会稽，车驾路过南疆的时候，项梁和项羽一起去看热闹。秦始皇的车驾浩浩荡荡，威严非凡，项羽看到这种气势，不由地指着秦始皇的马车对项梁说，他的地位可以夺过来，由我代替。项梁听他说出这句话，急忙用手掩住他的口，轻声责备他说，不要胡说八道，惹出祸来是要被灭族的。项梁虽然这样说，但心里暗暗的高兴，项羽确实是个不平凡之人，将来定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当时项羽身材高大，体魄强壮，力大无比，当时的青年都很畏惧他。次年项梁在吴地起义，项羽一起参加，一年后项梁战死，项羽逐渐控制了楚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支反秦队伍，他自己也成了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

陪你听到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你在他厚重的低音和不加修饰的发声方式当中，你会感受到欲望那些虚荣和他永远都是隔离着的。现在陪你听到林忆莲，你听到他的嗓音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超可爱的王菀之，他现场版本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然后现在这是戴佩妮的歌小小，连续两首歌给你的感觉都会是非常文弱的，但是王菀之和戴佩妮的胸怀又岂止是某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能够形容的呢？喜欢他们这样的女孩。

刚才听到是佩妮戴佩妮的小小，现在继续李健的向往。戴佩妮把她的作品制作成了像童谣一般的柔软，李健是喷薄而出的积极向上。命运变化无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向往。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然后现在这是李荣浩的 Bye Bye。

这个 show girl 呢，其实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女孩的标签，而是一种状态。比如现在来徐佳莹的香水这首歌里面给你的状态就是 show girl。

虽然肖邦就是周杰伦一直公开承认的大偶像，但是此夜曲并非比肖邦的那首曲，但是夜真的是一样的。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在今年大家思念哥哥张国荣的那一天，在社交网络的刷屏当中，我并没有发现哥哥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Love Like Magic， 所以特别陪你再听一遍，继续五月天。

经被霸屏的电影《头号玩家》，你去看过了吗？我作为女孩，其实很多梗都需要去靠那些大神的解密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梗到底有多少，我又知道多少，真的不重要，而是谁说虚无又不是快乐呢？是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是范晓萱的放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

0: 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真是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饼干时看到包装里的小祝福纸条，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小叮嘱，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橘子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着重物的人扶稳玻璃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个靠近插座的座位，提醒路人要是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煮银耳羹时煮得太稠，也别苛责，加勺椰奶搅拌均匀，反而多了份浓郁的香甜。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鲜刺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0: 华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翻看自己的手账，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玩偶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旧的纪念邮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徽章，下次见面他会带没限量款徽章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简单的头发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圆珠笔，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只有出众才够有价值，给常用的笔袋、缝块、小布贴、防磨损，帮路人捡起掉落的眼镜，随手把共享雨伞归位摆齐，这些藏着用心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补张手写的便签纸，再分享带刚买的坚果。真诚的在意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凑周末的聚餐，有人爱在家整理就书信写标注，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样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12号6:30，位于深圳的黄岗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2: 重新开关的黄岗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黄岗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

0: 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黄港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日后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可完成出入境手续。除自助通道外，旅客也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分别完成出境与入境的查验手续。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五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黄港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近年高峰期6万多人次，跨境私家车流量从每日百余辆次增至现时约1万辆次，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随着港深间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原址重建。今天上午，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暨秋冬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紧盯全年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打赢秋冬农业生产攻坚战，推动各项三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开创我县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西渡镇梅花村育秧大棚综合利用油菜机械播栽现场，直观感受闲棚转忙棚的实践成效，查看两种良机良法集成推进油菜生产的现场样板。孙浩指出，秋冬农业生产一头连着全年收成收官，一头锚定来年丰收开局，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抢抓时机，大干秋冬，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好全年三农工作考卷。孙浩要求要紧盯目标靶向发力，全力抓实秋冬农业生产和下阶段重点任务，要抓实秋收收官，做好晚稻后期管护，落实积收减损要求，并同步抓实四农谱工作，抢抓秋冬种窗口，落实70万亩以上油菜生产任务，大力推广高产高油适合机械化的品种，不断提升播种质量，守牢耕地红线，严格对照抛荒图班清单，落实一地一策、一地一档，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防止抛荒问题反弹回潮。要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营检，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做实农村人居环境验收，持续巩固我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先进县创建成果。要纵深推进涉农领域专项整治，抓实农村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自建桥梁隐患整治，稳妥推进二轮土地研包，统筹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积极化解农村领域信访矛盾。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从严督查考核问效，做实宣传引导，形成上下贯通、部门协同的一盘棋格局，营造大抓秋冬农业、大抓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陈云、张玉年、肖珍珠、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等在家县领导参加。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征项征资工作调度会，全面复盘我县今年征项征资阶段性成效，梳理难点堵点，明确攻坚方向。 杨峰强调，要紧盯上级政策导向，精准对接，积极争取

0: 推动更多项目资金落地见效，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1: 杨峰指出，征项征资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是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期盼、夯实长远根基的关键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征项征资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杨峰要求要吃透两情，把握风口，既要把准上级政策导向，厘清国家重点支持方向，也要立足我县实际，摸清自身发展需求，坚持双向对标，有机结合，围绕重点支持领域靶向谋划布局，严格对照项目申报标准，做实前期工作，确保谋划项目方向准、口径对、贴合度高，从源头提升项目可申报、可落地水平。杨峰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实现良性运行，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常态化调度项目谋划、储备、推进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完善可研、初设、概算等基础要件，动态更新项目储备库，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良性循环。要压实工作责任，狠抓落地落实，各责任单位要主动靠前，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掌握政策动向、申报重点、项目评审相关要求，做到提前布局、提前储备，全面提升2027年度项目谋划质量和向上征资综合竞争力，以实打实的征项征资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陈仓、肖珍珠、罗世福参加。10月10号，我县召开县人大政协两会筹备工作会议，对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全力保障大会高标准、高质量顺利召开。会议要求要坚决扛起筹备工作政治责任，广泛凝聚各界发展共识，为换届后新一届领导班子顺利履职、全年工作圆满收官、明年发展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思想基础。要精密协同、细化完善各环节工作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细节管理，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要统筹联动、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之间无缝对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把本次换届年的县两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奋力谱写衡阳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领导陈仓、罗浩、龙国华、廖双九出席会议。
0: 日前，朝阳时光大舞台“百姓才艺比拼”第四场海选火热开启，十名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逐梦献唱，大家以歌抒怀，自信绽放，在轻松热烈的竞技氛围中，尽情展现基层群众的多才多艺，传递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文艺新风与蒸扬烟火活力。
1: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放声高歌。我爱你中国、开心的马骝、兵哥哥等曲目轮番上演，曲风丰富多样，尽显普通百姓的文艺风采与昂扬面貌。来自双峰县的7号选手威林自幼热爱唱歌，比赛中他以细腻婉转的唱腔、饱含真情的演绎，唱响经典《哑巴新娘》，动人表演感染全场，赢得阵阵掌声。凭借扎实稳定的发挥，他斩获本场海选第一名，成功晋级下一轮。征阳时光大舞台是我县重点打造的百姓才艺展示平台，立足群众，面向全民，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圆梦出彩的舞台，真正实现百姓当主角，群众唱大戏。自海选启动以来，活动热度不断走高，一大批民间才艺达人踊跃报名登台献艺。接下来海选赛事将持续开展，更多草根选手将陆续亮相登台，用歌声展现征扬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也将持续挖掘本土民间文艺

0: 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盛宴惠及千家万户，为我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基层动能。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发现卖家菜的小赠品，听语音时捕捉到朋友的笑声，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糖纸，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漫画，把烦恼跟窗台的绿植絮刀絮倒，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乐高，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书店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旅行明信片，下次见面他会带张一地风景的明信片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细作，豪逆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取而代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翻别人，由自己来代替。后来一般用来表示拿这个代替那个。取是指夺取，代是指代替。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书中记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项羽，又叫项籍，他少年时代不爱读书，也不愿习武。叔父项梁责骂他，他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只要能记下自己的姓名就够了，习武只能抵敌个把人，不值得花功夫，我要学能敌得过万人的本领。项梁见他很有抱负，便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很高兴，但略微学懂一点后就不肯再学了。后来项梁因为杀人受到官府的追捕，便带着项羽逃到了吴地，在今天的浙江一带。公元前的210年，秦始皇巡游会稽，车驾路过南疆的时候，

将来定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当时项羽身材高大，体魄强壮，力大无比，当时的青年都很畏惧他。次年项梁在吴地起义，项羽一起参加。一年后项梁战死，项羽逐渐控制了楚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支反秦队伍，他自己也成了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挂饰，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梳子，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觉得微小的付出没意义，给同事的文件贴好分类标签，给常用的鼠标垫缝圈防滑边，帮邻居把木头的信件送上门，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柔软的小确幸。

就算偶尔忘了给朋友带约定的小礼物也别慌，不断手写的暖心留言，在一起分享杯刚泡的果茶，真诚的心意比完美的准备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凑商圈的热闹，有人爱在家整理就手账贴心贴纸，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样子。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集开始啊，是包美胜的《捉泥鳅》。儿时幸福是一件食物，长大之后呢，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幸福是一种领悟。

在爱情里啊，淡淡是非常伤人的，它简直是对一个人不那么明确的否定，如同一道用心烹制的好菜，就餐者嗤之以鼻，或者被评一句还行。那份淡淡把爱情都给偷走了，水木年华轻舞飞扬。

婉君播出之后主题曲爆红，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八个字唤起了一代人的青葱记忆。婉君，这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由琼瑶作词，收录在环球唱片2009年发表的专辑《七情六欲》当中。来听到琼瑶电视剧《婉君》的主题曲。

0: 角山米，仰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听歌，沐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水中花，这是谭咏麟比较著名的歌曲，也是他90年代初所创作的一首歌，还曾经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这首歌曲。但是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只能够唱中文啊，所以呢，谭咏麟当然是西装笔挺的站在舞台中间演唱。

而恋者是永远的不死鸟，风拿出弹弓打死他们之前，他们都会顽强地活着，并且深深地以为弹弓是送给他们的，且想好了自己接到了这一份礼物的表情。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有100个细节证明自己正在被爱着，或者有更多的新的机会，万峰就值得了爱。

燕儿在凌霄，在电影里这首歌是通过林青霞所扮演的海归文艺女青年，穿着白睡衣，在那现代主义装潢的小套房里用黑胶唱片播放出来的，而出现在秦汉和电影观众的面前。电影里的那一页是属于爵士的，凤飞飞特殊的咬字也许更符合爵士的包容和随性。电影和歌都有流行音乐的史料价值。凤飞飞，燕儿在凌霄。

时间只是一个过客，自己才是主人。人生的路无需苛求，只要你迈步，路就在你的脚下延伸；只要你扬帆，便会有八面来风的启程了。人生的生命才真正的开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费玉清是华语乐坛的常青树，流转年代唯一不能够取代的经典之声。他有着声色醇厚的醉人嗓音，非同凡响的淳朴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勾起了昔日的回响，一起那曾经迂回执着又痴心痴情的时代。此刻听到费玉清重温起一首又一首的老歌，来听到费玉清唱一遍一遍。

保持纯真是十分重要的，自始至终不要失去开放的胸怀和同志的热情，自然就会拥有无限可能。听到的是沈燕，踏浪。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期一开始是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90年代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伍思凯演绎这首歌，给人深情款款的感觉，让人过耳不忘。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伍思凯却单纯的很想念自己的歌迷，于是就带着压抑，还有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世界上最好的爱情并不是才子配佳人，也不是白富美找高富帅，而是你明明在等白马王子，却偏偏被一个小混混给收了心。你本来要寻觅一个帅哥啊，却栽进了一个胖子的感情里，难以自拔。如果你的心是一把锁，那就会有一把莫名其妙的钥匙来打开，根本不是成套的。所以呢，别给未来爱人定标准，爱上谁就是谁。

那我胸明明白白我的心等等。虽然说成龙的音色雄浑，鼻音有韵味，但是他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下面会有人引导。不过正因为他的不专业，让他的歌少了一些声音里的做作，更加自然。我喜欢他的演唱，大气霸气，唱出了男人味。来听到成龙，壮志在我胸。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和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拿来成长的，有的人呢是拿来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拿来怀念一辈子的。

在七月至十二月这五个月里，持续不断地收到观众的来信，表示喜欢小虎队的表演，想要到现场去看。飞碟唱片公司高层在看了小虎队的节目之后，将他们从开立公司旗下签作为艺人。听到小虎队，叫您声 My Love。

1988年12月，因为年度青春大对抗节目当中一组小虎队三个男生的收视率引起了轰动，而且公司

幸福其实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一个承诺和梦想。听他第28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同一天和他庆祝生日，每年的情人节、圣诞节、除夕也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也是重复的，为了一些琐事去吵架，然后冷战，疯狂地思念对方。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六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人生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喂，走快点啦，要迟到了。
1: 哎呀，你等等我啦，我转了一个小尾巴。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怕自己不够耀眼呀，你不用像太阳一样滚烫，做颗温柔的小星星也能照亮自己的小世界哦。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总追求完美模样呀，你脸上的小雀斑，衣服上没捋平的小线头，都是独属于你的可爱标记，这样的你才最鲜活，对不对？

别总先想着迁就别人哦，你想吃的草莓小蛋糕，想看的治愈小动画，都该排在前面，自己的心意才是最该被宠的小宝贝啊。

0: 业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5: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5: 昨天，我县百姓舞台燕城村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西渡镇梅花村举行。活动紧扣加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创新推出讲政策、比才艺、带好物三位一体模式，着力把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治理的坚强阵地和服务群众的温馨家园。
6: 活动通过实景展示讲笔带三位一体运行模式，在以讲润心环节，沙桥镇官网村党总支书记唐百生用方言微宣讲医保、社保、反诈禁毒等惠民政策，库森桥镇金华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华现场讲述全国诚信之星黄玉香替子还债的感人故事，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
7: 作为基层村干部，修建自己要把政策要桥头人后走家续户啊，拿家乡的信息，就开五讲开头的信息，把一些重点性工作必须当年个即干即修，农活农保、一横一竖、协助防诈、安全生产等一系列的工作，以拿家乡的信息给老百姓这个进行宣传，这样老百姓这个移动又觉得我们还能跟拉近了距离。
8: 我们村的黄玉香老奶奶呢，这种讲诚信的精神，我们经常通过开这个群众代表啊，党员冬春训活动啊，进行宣讲这个事迹，希望把这种讲诚信的精神啊，在我们村呢继续发扬光大。因为讲诚信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种美德，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在以笔聚力环节，台九村村民带来斗笠舞，丰收喜洋洋，群众从台下观众变身台上主角， 县融媒体中心、县文化馆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乡村舞台处处欢声笑语。在以待赋能环节，示范直播间同步开启公益直播，与征阳时光大舞台线上流量联动，主播现场推介衡阳县农特产品、非遗民俗和乡村文旅线路，同步发布便民岗位信息，实现既带货又带服务。西渡镇西渡村率先把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功能房改造成助农直播间，让村民拎着菜篮子就能走进直播间。
9: 把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的一个功能房把它腾出来，打造我们的助农一个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是老百姓盯着菜篮子能进的直播间，村民可以盯着小菜绿豆各种农产品能走进的直播间。去年帮助村民卖出了将近30万块钱的农产品，通过这种党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帮助更多的村民增加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6: 本次活动由县委组织部主办，县融媒体中心承办。作为承办方，县融媒体中心将全程当好村级阵地的技术员、宣传员、运营员、服务员，统筹抖音视频号、公众号矩阵，联动征阳时光大舞台做好预热直播、报道、切片。后续还将分层开展基础班、提升班培训，年底评选优秀村播，举办成果展示，让村播持续热在基层，惠及群众。按照部署，我县将在10月至12月集中推进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管起来、用起来、活起来，让党的政策讲起来，群众才艺比起来，家乡好物带起来，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5: 昨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召开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
1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关于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名单草案，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会议原则通过了相关报告，决定提交县19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副主任龙国华、林小林、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县领导陈仓应邀列席会议。
5: 今天上午，政协衡阳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财会发展执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委员们围绕报告进行了深入协商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方云庚要求，政协换届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严守换届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联系群众、履职能力突出的委员队伍。要统筹精细施策，全力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成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风清气正的大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委员规模、结构和提名人选情况报告，并进行协商表决。县领导陈仓、廖双九、周忠良、唐北江、贺小娇出席会议。
5: 昨天上午，挥拍立青春，健体向未来。2026年湖南省中学生乒乓球比赛在我县实验学校开幕，来自全省多所中学的乒乓健儿齐聚征阳大地，将在为期6天的赛事当中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充分展现新时代湖南中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10: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国旗方阵、彩旗方阵、裁判员方阵以及长郡中学、湖南

0: 令持续深耕全民健康事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湖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鲁和阳宣布开幕。本次赛事共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比赛采用5局3胜制，每局11分制，执行国内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定。比赛从10月13号持续至18号，各代表队将向团体和单项奖项展开激烈角逐。此次省级赛事落户我县，既是对我县体教融合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将进一步助推我县校园体育事业提质发展，充分展现传山故里、征阳大地的文体魅力与青春活力。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等别人夸你啊，今天好好喝了热水，也绿植浇了水，都可以对着镜子比个心，自己的肯定才最暖心，对不对？心里装太多事，就找张彩纸写写呀。

平凡日子里藏着好多小甜呀，比如咬到流心的蛋黄酥，听到刚好喜欢的歌，这些小事都是生活给的小糖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